0: 光着把下灯也是
1: 没有
0: 你把灯上去别人家那啥别别人
1: 没有
2: 哎妈妈你要弄把你那妈比干的你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别说我妈姨我这个表演了咱不得不那说说说的比你不表老狗家有没有别说别说啥挂牙的
3: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